0: 换个车，一捧个二车，他们聊天。
1: Twenty-two, six. Three, nine, twenty-two.
0: Twenty-two.